0: 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1: 纷繁风华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尽忠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咨询，公交车晚上为什么不能开灯呢？如果车厢内开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夜间行车开启车厢灯，挡风玻璃会形成镜面反射，干扰驾驶员观察路况，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夜间行驶公交车原则上关闭车厢灯。公司会提醒驾驶员在车辆进站时开启车厢灯。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附近的凉亭有扰民的问题。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民警已前往所属地点，告知现场人员注意音量，娱乐时不要影响附近居民休息，避免造成扰民现象。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言曲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这个周末大家都去哪里了呢？因为风光正好哈、那我就来到了这咱们延吉公园。那我们近岸的水面的荷花呢也是簇拥着，荷花也是次第绽放哈，能够感受到秋风吹过，这个荷香随风飘散啊，水波粼粼的荷花交相映衬，一片生机盎然，能够感受到这份秋意的清凉与诗意哈。总是有人说什么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我想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段美好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看到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575米，缓行510米。再看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470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421米，天池路东向西拥堵57米，缓行75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长白山路路口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5米。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天池路西向东拥堵258米，缓行168米。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290米，缓行104米。再看新兴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丹康胡同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22米。如果您即将途经这些地方，希望大家能够绕行此地哈。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国际金价可以说是震荡走高，市场也呈现了高位波动的一个特征。记者就走访了多家商圈金店，就发现线下的黄金饰品消费热度明显回落，不少消费者进店后呢仅是短暂的浏览，对比款式与价格普遍是持观望的态度啊。那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了1.23%，其中黄金首饰消费量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黄金首饰消费明显承压。那在高金价的行情下，国内黄金消费理念正在发生迭代，市场消费逻辑从以往追求克重、看重分量，逐步转向追求工艺、注重设计、佩戴的场景。多数消费者主动压缩购金成本，摒弃厚重的传统大金饰，优先选择克重更小、设计更精致、市场日常佩戴的这种轻量化的黄金饰品啊。那同时，不少消费者选择推迟非刚需购金的一个计划，以旧换新替代全新购买，也进一步拉低了黄金首饰的新增消费量。确实，现在年轻人都是在持观望态度，哪怕是新结婚的新婚夫妇，对于买金子的这个态度呢，依旧是比较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哈。我们都看到与金饰消费降温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黄金投资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金条及金币消费量339.33吨，那同比增长28.42%，成为拉动黄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政的落地执行，金条金币也成为市场热门的投资品类。金价阶段性的回调也带动了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增长。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低价游客低价的这种旅行团宰客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哈。我们看其中云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等一些旅游的航程看似很丰富，也标注了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旅游产品，却频频出现了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的可以说是严重不符，隐性的购物、强制的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是时有发生。那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立即报这个组织的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把目光转向新疆啊。那近日，新疆和田县克拉玛干的沙漠边，500多岁的无花果王进入盛果期，独木成林，占地约1.5亩，每年结3茬果实，年产量高达20000克哈。这棵古树不但开花，还会结果。我们再来看藏身广州白云的香氛博物馆啊，收纳着延续千年的香气文化，馆内兼具历史展陈与历史的这个互动体验，包括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体验，游客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定制专属的香氛，在这种沉浸式的嗅觉体验里，邂逅岭南独有的人文诗意，专属你的香水可以在博物馆定制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内蒙古的消息。8月的内蒙古额尔木纳湿地再添一抹灵动的心境，大片野生乱子草悄然盛放，如青烟薄雾般铺展于草甸之上，与青绿原野交织相映，绘就一幅天然的诗词。牛羊悠然唱荡漾其间哈，水鸟静息湖畔，那翅影掠过碧波，勾勒出了一个叫额尔古纳的温柔诗意。这个季节确实向西走或者是向我们东北走是最适合的，你看我们去内蒙古能够感受到温柔诗意，那来到我们的东北呢，就能感到包括我们东北的延边能够感到别具特色的文化体验。

我们再看四川哈，在四川九五后的小伙儿，我们看到了他让古法的烧杀变为研学的热门，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近日雅安市啊，有一个叫做小伙子，那他在这个工坊里面烟火氤氲，古法烧制的独特场景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与游客前来参观打卡，当然这也是当地热门的暑期非遗研学实践基地。营经杀气拥有这个2000余年的烧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28年，营经杀气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名录。那1998年出生的于学明呢，曾是杀气世家第十代传承人。2022年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毅然返乡创业，扎根乡土，深耕黑砂产业，以青春力量守护千年匠心，传承古老的技艺。与此同时，于学明呢积极探索非遗价电商的创新发展模式，主动试水直播带货，搭建起实体门店加线上营销的一体化销售模式。那目前其原创的杀气产品累计销售超20000件，远销尼泊尔、韩国、马来西亚、法国等11个国家，同时也带动了当地10余家商户拓展线上销售渠道。他打造的杀气非遗体验馆年接待游客超30000次，线上传播覆盖超100万人次，让千年营金黑沙走出了四川。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千年的营金黑沙。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山西西州哈，这个是一条公路上的牛羊在淡定的休息。这个公路是我的，所以这些牛羊就淡定的休息。那车主驾驶汽车经过的时候呢，纷纷就开启了蛇形的走位。就有人说哈，这 S 弯是没白练，这不在现实中就用上了。看来在这个西州的公路上行走，还真的是需要有点驾驶水平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餐馆》，这是最近特别火热的一部电影哈。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开画就是已经攀升到8.5，优质的口碑可以说是持续发酵。那其中五星好评呢，占比首日的41.4%，四星也占比上升至42.2%，一星差评呢仅占0.8%，呈现出高赞集中、低分罕见的良性评分结构，票房同样是如破竹。那猫眼预计总票房达26.83亿，灯塔则给出了30.15亿的预期，口碑与热度共振，这部暑期档的黑马后劲儿是值得期待的哈。那今年长春农博会也首次推出了农博发布，相当于由省级展会平台统一筛选集中推介，吉林的大米、长白山的人参、双阳梅花鹿这些集字号一旦入选，等于拿了一张官方背书的硬通货啊。那今经销商认，渠道认，消费者认，所以农博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产品哈，也很期待这一次农博会。再看一则温情的一则信息哈。那在广东的东莞，一位母亲呢急需赶高铁回家，见生命垂危的24岁的儿子最后一面。当时距发车仅剩30分钟，导航显示正常要赶到这里需要40分钟。接到求助电话之后，三名铁骑前后互力接力在车流中开辟出一条通道，仅用21分钟将其护送至东莞的南站，最终将这位母亲顺利的赶上高铁，见到了儿子最后一面，圆了心愿。

我们再来看山东济南秦先生，今年55岁，离异后独居，本想通过相亲平台寻觅伴侣，不料短短3个月被持续诱导充值，累计花费17万元，至始至终呢都没能和相亲对象线下见面。据当事人介绍，平台文字聊天呢是按条扣费，视频通话更是高达每分钟8元。那记者调查就发现，对这个一对啊、HiMe等多个相亲平台，无需实名认证即可注册，以45岁男性身份注册后，大量账号主动搭讪，一提线下见面就刻意的回避。在一个70多人的聊天员的交流中，群主发现了详细的培训资料和入职流程，明确只为赚钱不谈真爱。平台和聊天员存在4-6分成的一个模式，那目前双方协商一致退还部分费用，但需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呢表示，相关行为或显涉嫌诈骗。在这些这个恋爱平台上哈，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的为好。那近日，湖北襄阳尚女士在雨天送女儿前往培训班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在雨中淋得发抖的流浪猫。女儿不忍心看到小猫淋雨，就把自己的伞倾斜过去为它挡雨，自己却任由雨滴打湿了衣背。尚女士说，她对孩子的举动并不意外，孩子一心惦记着小猫，就用她最纯粹的方式守护着小动物。这一幕也让尚女士心头一暖，便悄悄拍了下来。用我的微弱的身躯去护住这个小小的流浪猫，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啊。孩子们总是拥有这个最善良的一幕流露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一幕呈现，才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温度，对吗？好，我们再来关注因脑梗一度认不出亲人的王大爷，在医院玩了1年的益智游戏，认知状况却有了大幅度的好转哈。健康老人曹阿姨她也体验了一把游戏机训练，直言有难度但也挺有意思。医院里的益智游戏机对于老年人锻炼脑力和认知能力帮助大吗？显然看起来哈，对于这个康复的因脑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原来这个我们积极去锻炼某一个部位，肯定会取得这一定的一个成果的。游戏往往不只针对青年人，对老年人更是有治愈的一个效果哈。

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店儿写了一张条，他说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那小店从即日起停业几天。近日江苏连云港一家炸串店的门口手写的请假条就刷屏了网络。那据了解，老板潘晓明啊是一位退伍军人，那坚持献血20多年，这20多年持之以恒，那造血干细胞入库1年就匹配成功了，挺幸运的。是，那我们看到潘晓明成功完成了献血，那么目前身体恢复不错，他的炸串店也即将恢复营业，点赞吧，相信他的客流量不会断的。而且会源源不断的有很多的爱心人士涌入，也激发了更多的人啊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高考之后，高大衔接班再次成为了热议话题哈。一些培训机构就打出诱人的广告，从1000元课程近1万元的陪伴养成计划，甚至还有高达25.9万元的全流程保研项目，可以说令人眼花缭乱。那恰好呢，就是身边也有一位这个学生，通过与他的这个同学交流，了解了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哈。高大衔接班的价值不能被高估。这类培训班通常会设置大学生自主学习法、生涯规划、时间管理等，这些课程有没有用？在准大学生看来，有一些有用，但是比较有限。这些习惯的养成哈，其实靠的就是我们自我调节，还有坚持不懈的这种实践，不是短短几天培训就能学会的哈。其实我们大学生，在谈未来，多少是有之言之过早的。那我们想想，事实上我们如何去帮助自己规划人生，不如自己去尝试的去探索，适应哪一条路更适合自己。与其被推着走啊，不如咱自己走，对吗？这种指导不应该是这种流水线式的培训班，应该是家庭学校自身共同参与的。相比于提前去学习大学的知识，准大学生其实更迫切的就是补上成长这一课，就是父母不在身边，他们该如何自己照顾自己，也比他们如何学好这门课程有用哈，还有同伴的这种同步的陪伴和这个引导也是非常有用的。大学生嘛，我觉得就是跟同学们和谐相处，能够离开社会啊，与人相处，与朋友们要共同生活在一起啊，不是说计划出来的，应该是我们啊通过实践去了解出来的。我们的应试教育呢，为标准答案是从的那一套，在大学里肯定是不适用的。大学需要的是主动探索，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通往独立思考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其实就是阅读。阅读不管学的是文科理科，都应该大量的阅读，去读历史、读文学、读哲学，读那些看似与专业无关的书。当我们开阔眼界了，丰富你的人生阅历了，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宽广，他的人生道路就会有多宽阔哈。所以说，无论是准大学生们，还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们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阅读。好了，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散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8: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的。

0: 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点34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啊。今天呢，高天一个人陪伴各位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来吧，节目当中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先听一首来自于陈立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幸福特写》，幸福的星期一。

跟你说不说这个，记得好像没这么高嘞。怎么这么高？秋天不回来啊！这是王强的那个首歌，但是这个版本呢是半段那个版本。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自于赤里乌布的一首歌，叫做《世界之大》。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5: 唱，那就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6: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9: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南》。

这一首歌啊，来自于杨少辉的一首歌，叫做《我想要喝酒聊天谈朋友》。所有开心的事都让你一个人做了，来吧。接下来想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的最后一首歌，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获奖人》，分享给各位，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 那你怕不怕？
6: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那这些。
1: 那你有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1: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呢？
8: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脸小，我朋友都不如。
1: 文明开车做榜样，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最好的爱。全新一周开始了，2026年8月17号星期农。

历7月15的上午的9:34，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声色旅行，我是郝明，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是26度，最近气温是20度，风向着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啊。天气开始由热变冷，而且呢温度开始下降，并且这两天会有这个风和雨的这样的天气，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各项的准备措施。

全新一周已经开始了，各位呢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尤其是这个暑假到了尾声部分啊，各位是不是要出去放松一下呢？或者是这个暑假大军基本上已经退下了，马上迎来九三假期，各位可以好好来计划一下，我们应该去哪里，该怎么玩啊？千万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假期了，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畅快旅行。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朱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好，现在是40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些文旅方面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三场赛事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8月16号，2026年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精彩进行，延吉东北虎奔赴本赛季最后一个客场，在汪清县体育场迎战的是汪清钻山豹队。那么整场比赛呢是对抗激烈，双方球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为现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绿茵较量。比赛第73分钟，延吉东北虎队呢10号郑浩源破门得分，第94分钟40号的梁俊基锁定胜局，最终呢延吉东北虎以2-0拿下了本场的客场胜利。

下八月十五号，东北超严冰对客场对战的是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开战。那么通过激烈的这个比赛呢，严冰队是以1-1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进入四强。为营造热烈浓厚的氛围，在赛前呢，周文广旅局呢也是组织了我州的演职人员，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两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绿茵赛场也营造了独特的延边特色的人文底色。那比赛呢，我是在现场看的，在通辽市的奥体中心体育场看的，这场比赛非常的震撼。那在现场呢，一共有27000多的这个有本土的球迷，也有外地的，像有沈阳的，还有其他城市的，包括延边队的这个球迷联系来到现场为我们延边队加油。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那么在最开始几分钟呢，进了一个球之后呢，一直拖到第91分钟之后，延边队把比分扳平。应该说我们也看到了延边队这份热血和努力。当然，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东北一家亲的这种浓厚的氛围啊。期待着延边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继续取得好成绩，把不断的奇迹一次次的改写。在延吉市全民中心体育场进行的中甲联赛，那么延边队也是以3-1战胜了大连队，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所以这周3场连胜。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条喜讯吧。近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呢发布了2026年最美公路名单，其中呢这延边这。

条公路入选了，就是2026年最美公路，它是哪一条呢？安图县长白山的旅游环线叫做永二公路。永二公路地处长白山北麓临海，贯穿素有长白山下小江南之称的安图县两江镇，全镇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3%。那么碧水长流，四季如画，兼具着北国山川的雄浑壮阔与江南水乡的温婉旖旎，是长白旅游环线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生态明珠。镇内的朝鲜族民俗风情浓郁，田园风光秀美宜人，已经成为了知名度急剧颇高的这种民俗旅游乡镇。公路沿线四季呢，景色分明也，而且呢有四季不同的景色之分啊。在春来山花烂漫，夏享林荫清凉，秋观红叶浸染，冬赏冰雪意境，行车观景体验极佳。项目呢全线路优良，而且通行顺畅，配套设施完善，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的驾乘体验，更让散落在沿线上的旅游资源串联成中，那么联动开发，助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近几年呢，大家来到延边旅游的话，我觉得安图县真的是被大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安图县的立足生态。

沁乡村和百姓而言呢，永安公路是一条通达幸福的致富路，而公路通车呢，显著带动了两江镇以及周边乡村的发展。乡村的旅游持续升温，特色种植，还有宁夏经济、朝鲜族餐饮、民俗以及等产业蓬勃发展，拓宽了村民就业渠道和经营性的收入来源。同时呢，公路通行条件的改善也带动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整体提档完升和升级，村庄环境整洁优美，公共的服务日趋完善，群众出行更加便利，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

来一个小小预告，在这个初秋送爽的八月呢，我们迎来了一个重磅大戏——原创民族歌舞《傲雪长白》。那么最近呢，已经登陆到延边工人文化宫了，而且呢，几场演出下来呢，观众的这个反馈非常不错。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延边工人文化宫的公众号。那么计划呢，会在接下来的8月16号、8月19号、8月23号、8月26号、8月27号、8月28号进行继续的演出。

0: 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2.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3: 一粥一饭，朝夕来之不易，半心半力，衡量物力维艰。
0: 岁月摩写，
4: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4: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4: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至奔波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旋律静静陪着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岁月漫长，静静一路有温暖相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很多情歌讲的是相遇别离，而一路有你讲的是相守。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有坎坷风雨，难得的是有人始终并肩同行。时代更迭，人来人往，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遇，而是经历了世事依旧一路的相伴。感谢大家如约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

1998年，征服这首歌曲发行了。可以说爱里从没有绝对的输赢，心甘情愿的沦陷就是一种征服。而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关喆的《征服》，原唱那英极具张力的嗓音把爱里的执着和卑微和沉溺全部的唱了出来。多少人在感情里甘愿被一颗心所征服。

2004年电视剧《荆轲传奇》片尾曲古音满满的一首国风老歌，叫做《红颜》。乱世浮沉，儿女情长抵不过世事无常。这首歌把历史烽烟之下的爱恨离愁演绎的荡气回肠，江山万里，难留一世红颜。接下来收听来自于胡彦斌《红颜》。

彭虹好姑娘，这首歌曲发行在1993年，90年代怀旧金曲，质朴直白，满是旧时光的纯粹向往，可以说是一代人对美好爱情最简单的憧憬。一起来回味这首来自于张真的《红红好姑娘》。

0: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4: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5: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4: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0: 小火了，快跑！
4: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
6: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7: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千禧时代的年轻人开始习惯于面对无疾而终的感情，不再只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更多的是安静的告别。歌词里落叶纷飞，不是撕心裂肺的痛哭，也是成年人的体面退场。留不住的缘分，就任由它随风飘散吧。徐怀钰，纷飞。

方大同在2005年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女人》。方大同初出茅庐就带来了少见的复古曲风，挑出情爱的拉扯，让人真真去看见女性本身。可以说歌曲不去写爱恨纠缠，而是看见女性的挣扎、隐忍和光芒。

这首歌是来自于山鹰组合的一起舞动，来自大凉山的山鹰组合留给我们太多悠远深沉诉说乡愁的歌声。很多人熟悉他们的忧伤，却不一定听过像这样热烈奔放的旋律。这首歌在1994年的专辑《走出大凉山》里就这么的带给我明媚的歌曲。而这首歌曲讲述是风儿吹浪儿飞，青春长出翅膀飞越山海。他告诉我们，不必总是背负心事，跟着节奏抛开所有的烦恼，尽情舒展，热烈拥抱眼前这个美好的世界。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羽泉《最美》。这首歌曲发行在1999年，收录在专辑《最美》当中，可以说是90年代内地原创乐坛蓬勃崛起，羽泉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而这首歌当年红遍大街小巷。

周传雄《花香》2002年发行，是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周传雄不仅作曲，还现声演唱了这首《花香》。那首的情感总带着一点点的含蓄朦胧，而《薰衣草》代表的是无望的爱恋，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局，只留存一抹香气。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0: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6: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7: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8: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5: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没有没有太起。
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4: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转2级。怎么样，朋友们？今天感觉虽然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点闷闷的。早上过来来办公室的时候，又把这个空调给打开了。哎呀，这个天气啊，确实是反复无常呀。那么也提醒大家啊，最近呢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下雨的，那么今天也有可能会有小阵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随身携带一把雨伞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感冒了。不过总体来看呢，本周的这个气温还是稍稍偏高的啊，这个最高的气温基本都是在26度到28度这个范围之内啊。然后前几天难得的这个凉爽的天气，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了。那么但是早晚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凉的啊。我这个朋友晚上开窗户睡觉，然后结果不小心就感冒了，发烧了，所以还是有一点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周末的时候我去看奥德赛了。我这个周五的时候就要跟大家说嘛，我说这周五的时候我就说那个这周我要去看，周末的时候我要去看奥德赛，然后我就真的去了。然后我推荐大家去看的话呢，可以去看 IMAX 啊。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这个去沈阳或者是哈尔滨的这个计划，可以看一看那个有那个1.43:1的那个宽银幕的那个 IMAX 啊。然后这个好像是全国只有4家电影院有，然后哈尔滨和沈阳分别有一家，其他的好像是在北京和哪个地方，就连上海都没有。不过我也有在沈阳的朋友说啊，那个沈阳的那个 IMAX 大屏半个月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票了，所以呢大家也是酌情去选择这个3个小时。然后我是在万达啊，我是在万达这个买的票啊，去看的这个奥德赛。然后呢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延吉的票价还是挺好的。我买一张票还是42块钱吧，然后还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在这个89排啊正中间，然后去看的这个奥德赛啊。我是觉得40块钱的票价能看一个3小时的这样一个用胶片手搓的这个电影，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周五的时候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吧，在这里呢就先不给大家剧透了，反正我个人的观影体验是还不错的。但是网上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对他褒贬不一，但是我是觉得哎呀，诺兰就是自从拍了奥本海默之后呢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非常的好啊。然后奥本海默那部片子我也非常喜欢，然后奥德赛这部片子我也很喜欢。虽然说不上是那种超级无敌史诗级每个人看完都觉得好看，但是起码我的观影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啊。然后而且呢，去之前我会担心，就比方说我们对这个西方史啊，包括说像这个荷马史诗可能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会不会看起来有障碍，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然后基本里面的人呢咱也都认识，讲到哪个地方就给你插叙过去啦，然后就开始给你闪回啦，然后你也不会有什么理解上面的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有些朋友如果想提前做个小功课的话也是可以啊，会帮助你的理解，当然有一些跟这个荷马史诗的原著会稍稍有一点点出入啊，跟这个原著的奥德赛，但是我是觉得大体方向上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我是觉得它这个核心的价值观也挺好的，所以我总体觉得这部片子还是不错的。那当然我们周一嘛主要还是讲一点小小的科普，那么我正好最近去看电影了，然后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啊，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细观察过呢，就是电影院啊普遍都是红色的座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没有注意到呢？而这个颜色它其实并不是随机挑选的，因为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那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来使用的，那皇家贵族呢比较喜欢用这种比较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的电影院呢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有一些人产生一些疑问，那电影院不是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吗？那大众审美越来越多元化，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

跟色彩视觉关系不大啊，因为呢，这个视杆细胞呢，它对光线更加敏感，因此呢，它主要的是负责暗视力，就是夜间呀，对吧？以及这个光线比较昏暗地方呢。然后来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这个明暗两套系统啊，使得我们在不同的光线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出现了差异。那在这个1825年啊，捷克的这个解剖学家艾万杰利斯塔普肯野啊，那我们就叫他普肯野吧，他发表了一个文章啊，然后记录了自己对于明暗视力的这个观察。他就是发现，在黎明的时候，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那人们看到的东西主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啊，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的暗淡。但是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那根据这个现象呢，他就做出了推测，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下降会更加的快。也就是说，人在暗光下啊，对红色最不敏感。那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为普肯野效应。那后来的研究中呢，科学家们也逐渐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视锥细胞呢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敏感度非常的低。那所以呢，红色的座椅它是不干扰视线的。那电影院在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这种情况下呢，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了。上面的光线足够亮，才能够会让我们的视锥细胞发挥作用，我们才能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呢，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的，座椅已被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是有可能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椅背的颜色就至关重要了。如果椅背的这个不是红色的啊，那这个是就是如果它是红色的，那视杆细胞呢对于红色的光线不敏感，所以这样的座椅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那如果这个椅背是绿色的啊，那它呢就是我们的视杆细胞会对这个光线非常的敏感，我们的视线里很有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椅背的轮廓，从而会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的情况下，对于深紫色还有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那理论上来说，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电影院的椅背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的话，是不是也有一点诡异呢？所以呢，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那即使有其他的颜色，也会是这个很少会见，比方说像亮黄色呀、绿色啊之类的，基本没有看到吧。只是偶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深蓝色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这个椅背也做成黑色啊，诸如此类的。但是绝大部分还是红色的座椅。不过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如果电影很无聊，你可能会被屏幕旁边的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呢？那它这么显眼，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就保持着光亮，另外一部分呢，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啊。那这个在消防安全标志的第一部分标志中也规定了，就是说要提示的这个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作为背景色。那之所以用这种颜色呢，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在火灾的浓烟之中快速地找到逃生的标识。那同样，红色和绿色是互补色啊，这样的标识呢也有可以能在红光中啊，红色的火光之中更加的显眼，那对于救命啊、逃生啊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上绿色标识几乎成了标配。但如果一部电影的内容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度强，那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的电影吧。最近两部电影啊，还有一部是这个《龙餐馆》我可能在周内吧，就这两天啊，因为周末的时候，上周末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但是没来得及看，只去看了这个《奥德赛》啊。提醒大家去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周内去看，因为人会比较少一点，然后一定要上完厕所再进去啊，因为它有3个小时。但是《龙餐馆》这个时长就比较对大家比较友好了。然后我周内的话呢，会再去看一下，然后争取周五的时候给大家来这个来说一说观影的体验如何啊。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就是生活家。然后，因为我刚刚在这个放歌的间隙，我想看一下啊，这个牛餐馆不是龙餐馆，我刚才嘴瓢了啊！大家一会儿就知道我为什么嘴瓢了。我刚想看龙餐馆这个排。

片儿，然后我想看看什么时间去看比较合适，然后我突然看到了一部片子《牛来啊》在延吉，这样的史诗级的巨作竟然在延吉有排片儿，然后我真有点好奇了。我最近这个社交媒体上面都被这个《牛来》给刷屏了，然后总而言之呢，这部片子就是一个还不如这个学动画三年的人做的一个建模，然后呢，这个导演也是说了啊，就是纯笑啊，就是纯手搓，但是呢，纯不好看，但是因为它太抽象了，然后现在这个票房好像已经过了几百万了，我真有点好奇，然后我打算最近趁着它还有这个排片，我可能去品鉴一番啊。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完这个《牛来》的啊？给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给我留言一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一起来交流互动，讨论一下《牛来》这部片子到底怎么样。我是真好奇啊，你要说它多好看吧，我可能不一定能感兴趣，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宣传啊演的这个吹牛的成分，但是你如果说它真的爆难看的话，那我真是有一点好奇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样的片子还是比较猎奇的，也不推荐就是大家经常去看这样的片子啊，很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市场啊会发生。但是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部片子能够上映，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搞笑的事情的。而且呢，现在它在外网上面吧也挺火的。然后据说呢，这个牛来好像过两天就要下架了啊，然后好像只能在这个台湾啊或者是什么外网上面，然后可以看到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准备趁最近有排片的时候，然后我去这个看上一看啊，看上一看。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还是想跟大家稍稍来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除了对电影院有一些这个小巧思之外呢，最近还经常感到这个半夜口干舌燥啊，然后我开了加湿器也没有什么这个小的改善，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口干舌燥还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过于紧张，但是补充了水分仍然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有可能是病理性的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啊，可以每年呢去体检一次，然后最近这个单位组织了体检，然后这个各个姐姐们都去了啊，去了之后，怎么说呢？就是提醒大家还是多注意身体吧啊。那六种情况是比较值得警惕的。如果说你经常口干舌燥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干燥综合征啊，那这个是免疫性的疾病，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错误的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然后呢，你就使这个腺体萎缩功能下降了，所以身体也就出现了各类的干燥的这种症状。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免疫性干燥类的疾病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免疫系统的紊乱，然后导致自身的这个肝脏细胞啊引起的这个肝脏类的疾病啊，有可能会出现口干啊、眼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身体有糖尿病啊，那长期口渴的情况下，同时还多尿易饿啊，在没有刻意瘦身的这个情况下呢，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这种症状，那么大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这个血糖啊。第四个呢，就是尿崩症啊，这个是会让人体液失衡的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因为它比较罕见啊。那患者也会有这种口渴啊、多饮的症状。那正常情况下呢，人的排尿量一天是在1到3升，那如果说连续半个月超过了4升，那大家就需要值得注意警惕一下了，及时去医院去看一看、查一查。那第五个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那有的人打鼾啊，口干是因为这个睡觉的时候打鼾啊，这个是同样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打鼾指向的有可能是呼吸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那它包括这个阻塞性的，然后中枢性的，以及这个治疗相关中枢性的三类，但它不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然后还有生活的质量，还有可能会增加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胰岛素的抵抗风险。所以呢，如果说长时间的失眠、打鼾声比较大、日间嗜睡严重啊，睡一觉的时候呢，这个呼吸暂停过，那就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那第六个呢，就是有可能是因为甲亢啊，那即使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症，那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呢，甲状腺的这个甲亢患者啊，常见的这个症状就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会频繁的感到口干，所以需要喝水啊，包括有些地方的人可能。

因为一些水质啊，然后之类的，就包括像我家那边啊，就是像这个甲状腺啊方面的这个病症的这个爆发率还是挺高的。虽然现在这种地方病已经比较少见了，但是啊，就是像我家比较老一辈子的这个人还是会有这样的病症，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去自查一下啊。当然了，这个夜间口干舌燥呢，这个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然后如果说身体有一些不适的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十一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喂你好。
1: 是。
0: 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疫情之前吧，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吧，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暂时的那有的时候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嗯，他家就你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来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这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去吗？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伺候不了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来吧，乐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了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是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但是
0: 要不老头领着，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挪呀，
1: 就想整我这
0: 了。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玩意儿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他家男的怎么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谁当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家祖坟啊，是不是？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 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
1: 行。
0: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估计啥的，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这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
1: 不去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其实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儿，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一笑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不给你往回拿，
1: 是
0: 吧？啊。所以说
1: 不挣钱，知道
0: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
1: 活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
1: 哎，
0: 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谢
0: 老师。哎。好嘞，哎。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儿，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这样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是我吗？邓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
0: 哎，
2: 那个、
0: 说遇到啥事了啊？
2: 今天我也遇到点问题，是吧？
0: 我有点听不清你说话，你那个能清楚一点吗？就是说话就像那个拉齁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呢。
2: 喂，
0: 哎，你大点声说，离话筒近点来。
2: 现在能听清吗？
0: 啊，现在好了啊。
2: 啊，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2: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2: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别开免提啥的，别用耳机。
2: 我没开。
0: 你那个耳机用没用耳机？
2: 没用啊。
0: 那行，现在好了，你听我说话，你认真听我说话啊。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2: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2: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2: 对。
0: 43，你31。
2: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2: 我们是。结婚六年了，
0: 孩子5岁。
2: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2: 嗯，对，25。
0: 啊，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2: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2: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2: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2: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也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2: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的，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就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2: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办法，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2: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2: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2: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2: 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呢做过很多小事儿，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
0: 那、
2: 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嗯，你大点声说话。
2: 然后就是这个风险，我感觉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
2: 啊、说杨老师，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听不清你说话。我不知道
2: 你说多少老师，
0: 我不知道你这电话咋回事啊？但是好像还能听清，但是听着就是呜了呜了的。
2: 嗯，这回呢？
0: 你换一下位置，换一下位置。你这手机好像有问题。嗯。然后你们俩就是他就是绝对不行，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2: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2: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2: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2: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那、然后呢？
2: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2: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2: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2: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2: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你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了。

0: 对吧？所以
1: 哦。
0: 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儿吧，多挣俩钱儿，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吗？你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儿过吧。你可别叫那个虎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1: 他离婚那个说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非
0: 不
1: 得
0: 是
1: 有
0: 你
1: 必
0: 说
1: 要
0: 这
1: 联
0: 玩意儿
1: 系
0: 都
1: 的
0: 没
1: 话，
0: 用，
1: 那你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搁这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庄家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
0: 啊？
1: 搬回来住以后，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
0: 不
1: 两
0: 是，
1: 个
0: 那
1: 事
0: 你
1: 儿，
0: 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我这
0: 我
1: 三
0: 刚
1: 天
0: 才
1: 为
0: 跟
1: 了
0: 你俩
1: 啥事
0: 说
1: 儿？
0: 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惊悠回来，那姑娘不能跟着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一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1: 哦。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六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老师，你能不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我
1: 那啥
0: 没
1: 不
0: 啥
1: 靠
0: 可
1: 谱。
0: 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她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儿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儿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儿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
1: 如
0: 成
1: 果
0: 啥
1: 尽
0: 样，
1: 量
0: 我心里
1: 把
0: 没
1: 我
0: 数。
1: 姑娘让她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我
0: 对，
1: 也
0: 你
1: 就。
0: 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你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
1: 不
0: 说的
1: 是
0: 实
1: 他
0: 在
1: 不
0: 话。
1: 放手吗？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
1: 吗？
0: 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儿没好啊！再见啊！
1: 好，那再见，老师。
0: 好嘞。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三十。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巴灯啊，这么一玩意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她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说，天天小米儿小米儿的，小米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挺有才啊，小米儿是女的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忠实听众，最初关注您是妈妈介绍的，她收听您这节目好多年了啊，雷打不动，每天家人都受她的影响爱听您节目，今天留言主要是希望得到您的祝福，我的爸爸明天将进行头部的开颅手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家人都期待明天的手术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期待得到您的祝福，最后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啊。好的，祝您父亲啊明天白天啊，是应该是明天白天吧，明天的这个手术啊一切顺利啊。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7: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这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边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

0: 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他也，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一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
1: 嗯。
0: 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他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一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啼呀、啊，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呢，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突然
1: 孩子上小学是吧？
0: 对，孩子九岁，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受控制，然后过后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五十，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四十吗？能过到三十六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我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是。

0: 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儿都是你的事儿，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0、4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然后他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吗？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世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要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赶现在，知道吗？这话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好，再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是张导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是不是孩子是北方的？

0: 所以说就是男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住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男方太远，咱不想，
1: 那
0: 就
1: 告诉那
0: 时
1: 候，你说我想远，
0: 这话都说了，
1: 啊，那才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这处处去呗，啊。
0: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1: 那
0: 这个事儿
1: 他肯定能促成吗？
0: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1: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为什么就不干了呢？
0: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1: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男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0: 好像够呛，人家在
1: 那你就教
0: 男方有房，
1: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0: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1: 来呗。
0: 就这么意思。
1: 那咋整？
0: 我
1: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
0: 那个
1: 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歇，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0: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
1: 对吧？
0: 也有，但是吧，
1: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0: 也是，
1: 真的。所以说，
0: 就咋？
1: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0: 那时候跟现在也不
1: 不
0: 一
1: 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0: 对，这回我听明白。
1: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
0: 对，
1: 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
0: 你说
1: 自
0: 太
1: 己，
0: 对。
1: 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儿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0: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了，
1: 不
0: 我
1: 是，不
0: 孩
1: 要
0: 子
1: 讲
0: 小的。
1: 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0: 是不是？对。
1: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
0: 听明白了，听明
1: 你
0: 白
1: 自
0: 了。
1: 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
0: 我明白。
1: 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0: 是吗？
1: 啊，
0: 这大
1: 你
0: 道
1: 这
0: 理我也都明白。
1: 对，
0: 我现在一姑娘
1: 你看
0: 不
1: 你
0: 想
1: 啥都
0: 养家，
1: 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0: 说的对，
1: 啊，
0: 是。
1: 活泛活泛吧，听我话，活泛活泛吧，想想别的招吧啊！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0: 那好嘞，
1: 哎，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哎，拜拜，
0: 拜拜。
1: 哎。

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0: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5: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
0: 嗯、
1: 就是我离婚吧，有十年了，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
0: 嗯。
1: 哎，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
0: 嗯，
1: 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
0: 嗯。
1: 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
0: 嗯。
1: 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
0: 嗯。
1: 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
0: 嗯。
1: 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奶接他家的了。
0: 嗯。
1: 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
0: 嗯。
1: 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
0: 嗯。
1: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
0: 嗯。
1: 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
0: 嗯。
1: 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
0: 嗯
1: 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
0: 嗯。
1: 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0: 嗯。
1: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0: 嗯。
1: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0: 嗯。
1: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0: 嗯。
1: 就是他爸现在已经有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0: 嗯。
1: 因为他那媳妇也不让我俩联系。
0: 嗯。
1: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0: 嗯、
1: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0: 嗯，
1: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0: 嗯，
1: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嗯，
1: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这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这奶我想干点啥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0: 嗯，
1: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0: 嗯，
1: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0: 嗯，
1: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
0: 嗯、
1: 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0: 嗯，
1: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0: 嗯，你
1: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0: 嗯，
1: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
1: 是
0: 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瓣钻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也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
1: 儿，
0: 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朝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人家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哗哗的。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七六影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1: 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也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 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你就
0: 你这种虎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的？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感觉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也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0: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1: 听明白了吧？啊，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
0: 就这么要了呗，就。
1: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是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第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0: 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帮呢，不帮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0: 哎，好。
1: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赵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哎呀，我天哪！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步吧。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是我不？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这孩子那个上抚养班，上那个培训班，
1: 我记不住这个事儿，我肯定记不住啊。说说又遇到啥事了啊？
2: 你这是事儿，就是你这一家事儿，我都整不明白
1: 啊。你
2: 谁也不上进，
1: 你说事儿，别感慨，感慨没有用啊。
2: 啊，嗯，你看我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1: 啊。
2: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1: 嗯，
2: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1: 嗯，
2: 你看这不行，这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
1: 嗯，
2: 将来还说以后花钱，你就这么整，你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1: 你俩离没离婚？
2: 啊，
1: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2: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1: 大的在大学。
2: 啊，小的12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1: 归他了，
2: 归他了。反正
1: 你一个月给你月给多少钱？
2: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1: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2: 我钱能给，我多。
1: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2: 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搁这说，咱们这么讲，你搁这乱出出去。
2: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9斤了。
1: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9斤跟你没关系。
2: 那将来，
1: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2: 我放弃了，我管呢。
1: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呗，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2: 他不跟我孩子，
1: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呢，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2: 你不管能行吗？
1: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2: 原来吧，
1: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去都。
2: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2: 不对，
1: 那你不对，那你
2: 不是
1: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2: 你听我说，
1: 我没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2: 这个是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医生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1: 嗯，
2: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离婚。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呀，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1: 嗯，
2: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父母给我，
1: 嗯，
2: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还，
1: 嗯，
2: 房贷不用他还，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1: 嗯，
2: 就愿意跟他妈了，
1: 嗯，
2: 完了突然反水了，
1: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2: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接聪明的超乎想象，还像他妈。
1: 嗯。
2: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1: 嗯。
2: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决吧，这生活费就高。
1: 嗯。
2: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1: 嗯。
2: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1: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
2: 你能听懂
1: 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嘚嘚嘚去，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2: 当初吧，这当初
1: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2: 就是为了孩子，
1: 你能不能做到？
2: 都岔劈了。
1: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2: 这玩意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1: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
2: 你
1: 使劲。
2: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1: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看你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你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送孩子？可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
3: 各位听众，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

0: 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但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15-17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5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穿山雄石路，想当年决议的时候，阴天下雨，石锦罗让石路瞧闪电，看到一道亮光。石锦罗和石路说，如果在两军阵前，无论宝刀宝剑，若是一道寒光，那时你可要留神，那是保家伙，金钟罩铁布衫可避不住，那时你用禅杆千万别碰他们的刀剑，如果要是碰见，短把追风毯恐怕就得受了伤害，那些不放光的军刃刺到你的身上也不用害怕。说着话，石锦龙啊取过了一口宝剑，用手一比，于兰呐，你看此剑二寸五宽，二尺九长，此剑名曰密松乌龙剑，此剑有光，是一口宝家伙。石路见了谨记在心，今天一见道人使的就是这口宝剑，自己就加上小心了。谁知一没留神，这剑尖啊划到石路的手腕子上，就把衣袖给划破了，手腕没受伤。二人过招也就三四个回合，这老道用剑尖一指石路，石路以为他要打袖剑呢，并不闪躲，原来道人所打乃是竹弩，那嗤的一声就带着火球啊打在了石路的胸前。石路连忙一摆头，打算把剑甩下去，谁知分毫不动。老道一看，呵呵一下，哈哈哈哈，石路啊，今天你要倒霉，就把火鸡、火鸟、火球等物啪啪啪啪全都打了出来。石路一见，连忙左躲右闪，休想甩掉一个。这回石路那浑身全着了，成了火判官了。老道一声喊喝，好一个小畜生石路，哼，你小子还往哪儿跑，今天活活的把你烧死，叫你命丧火龙怪，你金钟罩铁布衫也难逃火攻，一来给我两个徒弟报仇雪恨，二来也给陆林除一大婚。此时把石路烧的嗷嗷直喊，哎，老杂毛，你是火神爷的孙子，为什么竟放火呀？夏德贵手提着宝剑，那呵呵呵一阵的冷笑，心说啊，穿山雄啊，穿山雄，今天你死在火龙观，我也给金华太岁五连报了仇了，也给那黄花峰

血了恨了。这小子真高兴。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北大殿的房上有人高声喊喝：“石禄啊，你还不逃走，等待何时？”石禄一听，哎呀，我这往哪儿跑啊？那现在把我都烧迷糊了。老道下得跪，一听这话，往北房上一看，这房上没人。下得跪，一回头，又听见有人说话：“石禄啊，你往南跑，南边有河，下水就把火给扑灭了。”哎呀，把我烧晕了！哪边是南呢？现在我连北全找不着了。房上这位老义士看着心疼，心说：“哎，现在石禄这孩子找不着南了。你也想，这是黑天，石禄正在恶斗夏德贵，因此石禄难以辨明方向。”就听着那边啪嗒的一响。那房上人就说了：“你就往那边跑。”石洛一听，哦，这边是南呢。石洛今儿个也真急了，那三步两步就来到山门这，到了界墙下边，飞身就上了墙，下墙一直往南。老道现在一心要给金华太岁普莲、黄花峰报仇雪恨。他也顾不得房上之人，心说啊，今天那这是好机会，绝对不能让石禄跑了，我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这小子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石禄在前面跑，那身上全着了，就好像一个火球扬满。石禄跑到了河边，哎呀哎呀，真看着水了，那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往这水里一跳啊，石落就没影了。老道吓得跪呀，也来到河岸这。这河岸这有三只打鱼的小船，吓得跪就喊上了船家，赶把网往上一收，这网里空空如也，连个人毛也没有啊。接着又撒了三网，也没把石落捞上来。把夏德贵气的是哇哇跪叫，跺足捶胸。就在此时，跑来了厨子赵贵：“道兄，您把石禄烧成这个样子，我估计他也跑不了，可以就把船停到此处，等到明日天明，再令人下水捞石禄的尸身，也不为迟晚。”在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厨子赵贵，自从两个小老道走了以后，他出来看见石禄这匹马，一看这马是真好啊，又高又大，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细不尖，就在马的脑袋上有两个包，那叫头上长角，这肚子底下毛啊，一个穴一个穴的长。这叫肚下生灵，浑身上下跟黑缎子相仿。当时赵贵心想，真是好马呀，就知道是一匹宝马良驹。进屋又与老道做饭做菜，忽听前面有了动静，他以为出了声，把灯吹灭了以后，慢慢的出来，到了头层殿的夹道，往外的一看，一看石禄则烧成火人了。偶然听到大殿上有人说话，把赵贵吓了一跳啊。赵贵心想，哎呀，看起来房上这人可能是和石禄那一起的。我赵贵平素听人说过，如果有人动手，你就可以在山墙之下，或者顺着墙根往那一趴，就可以保住你的性命。那今天还真用上了。后来一看老道下得跪，去追石禄，这才爬起来，也出了庙往南来了，就告诉老道那匹马值钱。老道也没有办法，下得跪气得直哼哼。

心说话便宜了石禄，那今天抓不着，那明天也在河里边捞到石禄的死尸，我要把这乱刃分尸，要给我两个徒弟轻若轻松报仇雪恨。这两个人回来进了庙，把山门关上，来到西殿一看，石禄了皮搭子没有了，一看屋里边没人，四下里一找，后来在床底下把两个小老道那清风和清若死尸给找出来，一看这俩人切窍流血，那全都死了，心想倒霉，真倒霉，本想抓着石禄把石禄收拾了，给这金花太岁普莲黄花峰报仇雪恨，然后得着宝马，没成想搭上了自己的两个徒弟，夏德贵放声痛哭。赵贵说了，道爷您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要是把眼泪哭干了，他也活不了了，只好等着明天派人捞出石禄的尸体，您呢再解心头之恨，给二位师弟报仇雪恨。夏德贵这才从赵贵由打西大殿里出来，瞧看那匹黑马，到了马棚这么一看，这匹黑马是踪迹不见，再一看这里的角门开了，老道夏德贵双脚点地，噌就窜上房，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偷刘荣有点惊多出来，在半路上因为和这鲁青啊那斗了口气，这才追下了石禄。他虽然贺号叫闪电腿，在这套大宋八义里边比刘荣腿快的那就一个人，金针八卦左云鹏，其他的人全不行。不管怎么说，你的人腿再快，要和宝马比那也比不了，因此他们就走单了。这一天刘荣走到了一座小村庄，就看到一个茶摊旁边一个老头在这看着，咱们书中暗表他一天亮就来，过黑天老头那就不走，他对于来往的客人最为注意。刘荣一看那老头在这坐着，刘荣上前答话，一问是不是有个黑汉由此经过。老头一听，确实有这么个人，骑着一匹大黑马，面如紫月，这马上有个白皮搭子。刘荣一听，这肯定那就是石禄。老爷子您注意没有，他往什么方向去呢？老头一听啊，我看他往济南的方向去了。刘荣一见天色已晚，他伸手取出一把铜钱放到桌子上，自己拿过一碗茶来喝完了，顺着大道就追着石禄走了不远，就听前边松林里边有人喊老杂毛。刘荣一闻此言心中大喜，这不是石禄在喊吗？急忙到林中一看，就见路北边有一座庙，上前细看，原来是火龙观。刘荣低头一想，这是飞天燕子夏德贵的庙，他怎么到这儿了？想到此处，刘荣来到西角门，顺着门缝往里一看，那匹黑马正在里边拴着。刘荣急忙回到树林的里边，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打开了超包，取出了夜行衣以及一切应用之物，穿戴整齐，看了看四下无人，顺着东墙飞身窜将上去，来到了后殿，正看见老道夏德贵手提着宝剑往前跑去，他连忙也跟了出来，到前殿。

看，见石落烧成火判官了，这才扔瓦止怒，叫石禄逃出了火龙怪。老道夏德贵气急败坏，追将下去。刘荣下房到了屋里边，满桌的酒菜全有。刘荣把银针拿出来，往菜中一试，全是黑的，用布擦了擦，再扎馒头，并无二色，知道馒头里边没有毒，这才取了几个馒头放在了兜子里边，由打西店里出来，发现一个人往南飞跑，这人正是厨的赵贵。刘荣忙到西小院，把黑马解开了，出了庙门，那结果这马不叫生儿骑，正和刘荣在那捣乱。夏德贵追出来一看是刘荣，好一个胆大的刘荣，你也敢前来偷走此马？刘荣一看那就急了，马呀马呀，我可就这么一招了。说完了翻身上马，双腿一用力，这匹马如飞似箭往东就下去了，直奔河街口。走到河街口，天光大亮，忙把马勒住了，翻身下马。一看这匹黑马浑身上下不见汗，果然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往那一站，昂然不动。刘荣常上镖店，有许多骑马的，听人说过，马要打响笛儿，此处必有缺死的冤魂。刘荣用了掌一推马，那马二次打响笛儿。刘荣心中暗想，难道一说河街口真的出事了？刘荣拉着马来到吉祥殿，到吉祥殿这一看，现在的吉祥殿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不由得一阵的心酸。就在这时候，听前边有人说道，拉黑马的可是我刘德忠。闪电腿刘荣抬头一看，不认识此人。不错，我正是刘荣。就见这位公子跑过来，双膝跪倒，小直男杜兴这厢有礼。刘荣双手相搀，这位公子，你认错人了吧？我并不认识你。杜兴一下，哈哈哈，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您经常到我家里去，咱们爷儿俩没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在南书房念书，我听我伯父说的。刘荣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正想开口问他，就听见又有人说话了，前面可是闪电腿刘荣，我刘贤弟吗？刘荣往对面。

书中暗底交代，杜锦和杜林两个人离了杜家河口，时间一长，杜凤和杜兴这爷俩不放心，这就应了这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但是说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何玉有打外边进来，一言不发，那心中一着急，这杜凤就醒了，原来是一场大梦。第二天把杜兴给找来，孩子，有打你哥哥还有你伯父赶奔何家口，至今阴空信渺，咱们父子在家无事，我也是放心不下，我看咱们父子也赶奔何家口，好在此地有杜家五狮子，有这个旗子往那一插就可以走镖，就把梦见何玉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杜兴一听啊，带孩儿出去把大哥给找了，您把旗子交给偏江师的杜江，家中之事交给过江师的杜万，叫他们弟兄五个人带离烟，咱们父子二人带好了军刀赶奔何家口，一来看我伯父，二来查看我的何叔父是不是有了危险，如果真有此事，咱们父子可以拔刀相助。因此这爷俩收拾齐着来见杜凤，老杜凤就把家里的事儿完全托付给这兄弟两个。杜凤说，杜江杜万呐，皆因你伯父还有你大兄弟赶奔何家口一去未归，我是放心不下呀。那天夜里我偶得了一梦，梦见你何德伯哽嗓咽喉，让人打了一镖，我不知道是吉是凶，因此我带着杜兴前去查看，要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杜江说，好吧，你的人家只管前去，到了那里或吉或凶，给孩儿我来上一封书信，我兄弟做好准备。杜凤点了点头，好吧。当时外边备好了马匹，他们收拾好了军刃暗器夜行依靠这些个应用之物，这才起身赶奔何家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

0: 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并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

0: 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晚返2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2: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的。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到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调研开发区改革、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我市举办庆祝815老年节专场文艺展演，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8月14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到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调研开发区改革、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陈国磊首先到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望角，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区域规划布局、道路交通、项目谋划及建设等情况。随后到东北亚一阳产业园市政道路建设项目、延吉市东部城区排水管网建设项目、延吉市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项目、延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项目、延吉市东部供热管道和设施建设项目、延吉市东部生活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听取情况介绍。每到一处，陈国磊都仔细询问项目规划设计、资金来源、要素保障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向上对接力度，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支持，拓宽投融资渠道，为项目建设提供坚实资金保障。同时叮嘱施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在抓好安全生产的同时，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调研中，陈国磊专门听取了试验区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稳妥有序推进开发区改革，牢牢把握试验区属性定位和发展特点，严格落实省州深化开发区改革各项部署要求，突出经济发展主责主业，以改革实效牵引带动试验区加快发展。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打开思路，跳出固有思维定势，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大胆探索延边开发开放、资源整合利用的新路径、新举措，用好用足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发展潜能。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扩投资、促发展的核心抓手，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工期安排和物资保障，全力破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牢固树立整体资源观，紧扣试验区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优质产业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罗洪峰，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委会主任安贤学，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学斌参加。今天上午，市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志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庄丽君、金红梅出席会议，副市长张俊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泰龙日、市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石磊、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吴涛列席会议。
3: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吉市贯彻实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全市旅游兴市专题询问的实施方案，听取和审议关于人大代表辞职的相关事宜，通过人事任免事项。
2: 8月14号，我市举办《夕阳正红，晴暖延吉》庆祝815老年节专场文艺展演。此次展演融合孝老敬老、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元素，400余名老年文艺骨干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身着特色服饰轮番登台献艺。合唱《我的
4: 祖》内容，用心用情做好老年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擦亮我市文化惠民品牌。
3: 今天上午，进贤街道东阳社区联合延边州缘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爱心义检活动。上午9点，东阳社区活动中心暖意融融，现场简单布置桌椅、理发工具，搭建起临时便民理发点。来自延边州缘起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美发专业的师生们技艺娴熟，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理发需求，精心为他们修剪发型。伴随着剪刀清脆的声响，老人们原本略显凌乱的头发变得整齐利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 我们学校呢一直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跟感恩意识，利用我们的专业技能为社区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既能让学生们学以致用，也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看到老人们脸上的笑容，我们觉得特别有意义。
3: 此次活动累计为30余名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今后东阳社区将继续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更多贴近民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8月15日，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3-1战胜大连昆城队。比赛开场后，延边龙鼎可喜安队连续多次发起进攻均未破门，直到第40分钟，乔瓦尼任意球直接射门，皮球入网。龙鼎可喜安队8胜8平3负，积32分，排名暂居积分榜第3位。8月22日，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客场挑战宁波队。
3: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3.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2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7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一般为18至21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左右，比常年同期多15毫米左右。其中8月17号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18号白天、19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偏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 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本周气温高，降水多，要加强田间管理，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本周天气闷热，城乡群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注意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3: 我好喜欢我自己，
4: 我好。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周二的早上，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那最近呢，我发现了朋友圈哈，有这个预制菜、预制房、预制朋友圈，现在竟然连预制娃都预制了。那最近预制娃的话题很火哈，就是指家长是利用假期把下学期的知识提前教一遍，然后孩子再跟着课堂重新学习，那考试则成为了检验提前学习效果的一道关卡。因此就有网友去调侃哈，孩子的学习越来越像是预制出来的哈。那是谁在制造预制娃呢哈？就是责任不能全推给家长，就是家长会选择提前的预制，求的不过是一个面对未知竞争的踏实。提前的学习相当于保险，多学一点，多练一点，早准备一步，都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风险增加筹码。但是其实呢，超前学习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多上几节课，其实学习就是应该本身包含就是一个从陌生到理解训练的一个思考过程。那如果结论提前就给出来了，学习也容易被压缩成一种叫应试哈。那放眼未来，现在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其实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培养模式，而是那种能够提出好问题、洞察能力、面对未知的探索欲、屡败屡战的心理韧性以及跨越思考的一个创造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素养培下来，我觉得在新时代你才能够有挑战未来的一个底气。其实预制娃讨论呢，不能只停在这个少报几个班，其实呢应该让这个孩子生命的遵循自然的一个生命自然的一个节奏哈，厘清权责边界，把这种探索的主动权交给孩子。所以我更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带孩子去走进我们的图书馆哈，在书中徜徉我们的这个探索想提出问题的欲望。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3: 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我们看到白天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有雨，冷热适宜，感觉还是很舒适的。但是到了中午呢，我感觉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件短袖哈，这样的话早上的时候可以穿一个防晒外套，中午的时候穿短袖还是比较适宜的。这一周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都是比较闷热的哈，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那预计全州平均气温为23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了2.3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呢较为平稳，最高的气温呢一般为27至30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到21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为30毫米至4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0毫米左右。昨天晚上感受到这个大雨的这个凉快的下来哈。那么我们看还有哪天有雨呢？18号白天、19号白天会有阵雨和雷阵雨，23号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哈。那本周下雨的时候呢，肯定是路面会比较湿滑，能见度也会下降。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0: 看到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81米，缓行172米。再看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80米。天池路东向西，白兴街附近拥堵25米，缓行79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54米。如果行经此处的朋友们，可以这个减速慢行哈。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金秋安家正当时，8月17号，尹滨州2026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呢正式拉开帷幕了。为期一天的购房惠民活动重磅来袭，公积金减负新政、市县财政补贴、房企实打实让利，还有装修家电消费福利一并到位。刚需安家、改善换房、养老置业的市民朋友也欢迎来到了这种我们的这个窗口。那么为了稳定泉州房地产市场预期，激活住房消费活力，州住建局联合州公积金、州商务局、延边金融监管分局以及各县市多方拧成一股绳，把政策红利落到百姓家门口。泉州32家房地产企业踊跃参与，拿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遍布延吉、珲春、敦化、龙井、汪泾，房源充足，覆盖刚需、改善养老等不同居住需求。企业主动降价让利，再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多重福利叠加，实实在在为老百姓降低了购房门槛。公积金放大招，贷款门槛大降，减轻家庭购房压力。想要买房，贷款是很多家庭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哈。那本次公积金的诚意满满，更多这个利好呢，也是解锁了安家的新选择。首先我们看到首付比例降至15%，大大降低前期购房资金压力，同时取消首套、二套住房利率差别对待，全部执行首套房的优惠利率，没有额外上浮，省下了不少利息和开支。政策还允许直系亲属共同参贷，一家人合力置业，买房不再单打独斗。针对人才、退役军人或者是选购绿色建筑、示范好房子等优质楼盘的购房者，贷款额度直接上浮20%，单方缴存最高可贷84万，夫妻双方呢最高是可贷108万。灵活就业群体也迎来了便利，缴存方式更加人性化，可按月、按季度、按半年自主缴存，推行缴还一体化，收入波动也能够轻松地安排公积金，让更多人享受到公积金的政策福利。真金白银补贴、财政让利加房企特价福利拿到手哈，那多家房企呢也是拿出了这样的一个诚意，推出了大批的特价房，那不少楼盘还加大了福利的一个力度，赠送装修、产权车位，把实惠直接给了购房者。多部门协同护航，安心放心选好房。本次的促销月活动，多部门联动发力，从贷款支持、购房补贴到家装家电配套消费，形成完整的惠民链条，相关部门也全程做好了服务保障，监督房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从看房选房到贷款办理、补贴申领，市民有疑问也可以到政务窗口各参展楼盘现场咨询。金秋安家多项政策红利集中释放，有购房计划的市民不妨把握住这次机会，选出自己理想的居所。

我们再看8月17号，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的涉黑涉恶线索。我们看一下征集范围，就是集贸市场、商超、专业市场内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垄断货源、恶意压价抬价、市霸行霸的违法犯罪线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计量价格、知识产权等领域有组织实施制假售假、串通涨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垄断经营等违法犯罪线索，借助软暴力手段干扰市场经营、强迫上货交易、阻挠正常市场经营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在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案件查办过程中，公职人员徇私舞弊、通风报信，为黑恶势力、违法经营者充当关系网、保护伞的问题线索。其他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业乱象，可以通过举报电话0433-12315进行举报。我们再来关注珲春，珲春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户贸区的管理消息局啊，我们看一下，一批重22.5吨的俄罗斯冷冻鸡爪已经顺利通过珲春口岸入境了，那这是珲春首单户贸进口肉类的加工业务落地。那今天 BRT 的二期正式开通了哈，那有很多这个市民朋友问什么时候开通，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那此前延吉市公交集团已公布人民路沿线的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建议市区多处已无分流改造工程仍在施工，那部分线路呢是临时调整的状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延吉公交的一个公众号，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目前公交的一个路线。

那我们看一下 BRT 二期的站台停靠线路在哪儿呢？在西市场北站、还有百丽城站、德明宾馆站、进学小学站，这是我们的 BRT 二期工程啊停靠的站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延吉市水务集团发布的停水通知，计划性停水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都有哪些方位，有没有咱们家居住的点位哈。我们看一下停水区域是延西区，那在延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不包含新外滩。那我们看到有哪些地方呢？百合地院、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西域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延大公寓、渊博园、延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区域。再看河南区域，站前街以东、布尔哈东河以南、南港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新源公寓、白菊尾、洲际酒店、新兴与和悦小区区域。再看铁南区域，是包括铁南333国道以东的沿龙小区、市交通警察大队考试中心、市六中康居小区及紫玉东方康养中心区域。以上区域将会受到停水影响，那停水时间是从8月19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一直是停到20号的早上8点，是一个计划性的停水，请用户做好准备。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活动启动，活动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个影院啊。我们在19号，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消费券的一个抢的一个活动哈，那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会限量发放，先到先得啊，是吉林省电影消费券。领取方式在哪儿呢？我们看一下，是在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发放。那观众购票呢，单张票价满30立减10元，那每位用户每周可以申领到2张补贴票，那优惠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各大影院均可核销的啊，非常划算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趋势哈，也是为我们送上一场文化大宴。我们看，除了政府消费券外，猫眼平台同步加码推出了购票立减、天降红包等多项福利，用户可以通过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购券啊购票。那么购票成功的市民呢，还可以领取美团100元权益大礼包，覆盖外卖、酒店、景区门票等消费场景，实现观影、城市生活消费的相互功能。那本次活动共投入资金1000万元，其中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500万元，那平台猫眼娱乐配套500万元，覆盖全省各个影院哈。我们看到，此外今年8月底，长春市呢也将投放140万元的观影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3月，覆盖全市的影院。眼下暑期档佳片云集，喜剧、动画、探案等各类大片是轮番上演。那此次吉林省打出消费券加系列电影加活动组合拳，以实实在在的补贴降低群众观影门槛，以跨界融合拓展文化消费场景，广大市民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哈，走进电影院看完电影呢，也可以在读书、美食、赏文艺、逛文博，尽享吉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个暑假来吉林就对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订粮食品牌融媒体传播合作书，将全方位讲好吉林品牌故事，全面展现吉林黑土地粮食产业发展的面貌，让吉林丰收好物走进更大市场。说到我们的这个大米啊，真的是黑土地肥沃的大米哈，也是我们这个黄金水稻蛋，也是被称作皇家贡米的地方，所以与我们签约合作，也让我们吉林大米走得更深远。我们再来关注，吉林省坚持山水林草湖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河湖湿地耕地协同发力，奋力绘就水清土沃、万物共生的美丽吉林新画卷。我们的生态品质提升了哈，能够感受到我们就人与自然共同相处。你想啊，当这个地处东亚候鸟迁徙的这个关键的通道，我们这14.4万公里区域也记录了鸟类315种，也是我们保护鸟类、收容鸟类的一个救护所哈。所以说，我们的山美水清，所以我们的河湖安澜，湿地焕活，水土共治，也是筑起了水生态还有土壤保护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哈。统筹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水质量提升也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个目标，对吗？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长春市、吉林市、临江市等地因工程施工，部分路段采取了封闭施工。其中8月19号0点至9月27号24点，长春市封闭的松柏高速立交桥全幅路段已经是开始进行一个封闭。这些路段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看一下长春市呢，是因柏路高速立交桥加固维修施工，所以在8月19号0时至9月27号24时封闭公路段。那我们再来看原经由德惠收费站下京高高速的小型车辆，可以沿高速出口方向右侧辅道沿沿路的交通标志，能够限高2.9米的涵洞绕行至德惠环路方向通行。我们再来看吉林市，吉林市因松江北路的部分道路施工，那自2026年8月17号到10月30号，松江北路呢实行分段的交替封闭。那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时间，过了广的车辆可以绕开经开大街、翰林路和新塘路。我们再看国道嘉陵县 G222白陵高速公路，8月18号至11月30号，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G222国道长辉石油加油站至 G222水闸桥全幅路段的封闭。施工期间 ，G222国道现有水闸桥进行拆除重建的施工。那白山往临江方向过往车辆行至长辉石油加油站处，按照现场引导线向左进入新建的临江连接线。车辆行驶至临江大桥之后，车道会沿引导线向右汇入 G22国道，正式行驶。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是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厅8月17日9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呢是从8月17号8点至8月18号8点的一个灾害可能发生会比较大哈。那目前来看，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嫩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914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延吉市医院什么时候会搬到新地址？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经核实，延吉市医院新址工程正在施工中，具体搬迁时间未确定，搬迁事宜将提前发布至延吉市医院微信公众号。近日有热心听众跟我们反映说，延吉市东开发区插秧机场大十字路口建议增加红绿灯及摄像头，很多车辆过路口不减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